有一天，您坐在大殿上，有个人牵牛从殿下走过，您就问说：“牛要牵哪去啊？”那个人回答说：“我们准备牵他到屠宰场，用他的血来涂在钟上，行信钟之礼。”信钟是什么呢？信钟是周朝的一种祭祀礼仪，就是在刚刚铸成的铜钟启用前，用牛羊等牲畜鲜血涂抹在铜钟的缝隙，借此祈求神灵保佑。这属于呢血祭的一种。可是呢，您就说了，放了它，我不忍看到它那恐惧站立的样子，这牛又没做错什么事，怎么能这样无辜的就走向死地呢？牵牛的人就问：“那么我们就废弃信钟的仪式吗？”你说：“怎么可以呢？那我们用羊来换它吧。”大王，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啊？齐宣王说：“有。”孟子说：“您这样的心就足以称王于天下了，百姓都误认为大王你是吝啬，舍不得杀一头大牛，就用价值远低于牛的羊来代替。但是我知道你不是这样子的人，你只是于心不忍罢了。”齐宣王说：“是的，确实有百姓对我误解，但他们想的太离谱了。齐国虽然土地狭小，我身为大王怎么会吝啬于一头牛呢？我真的就是因为不忍看他那恐惧站立的样子，他明明没犯错却得就死，所以我才用羊去换他呀。”孟子说：“您不要对百姓认为您是吝啬而感到奇怪，因为你的做法是你拿了个小的动物去换下大的动物，除了价钱不同，他们怎么想得出还有什么理由呢？因为你若痛惜牛没罪过却得死，那么羊也没罪呀，牛和羊一样都是命，又有什么区别呢？”齐宣王听了就笑着说：“说的是呀，这究竟是种什么想法呢？我到现在都说不清楚。我的的确确，我不是因为吝啬钱财才用羊去换牛的，但事实上我就是做这样的笨笨的事情呀。这么看来，老百姓说我吝啬也是有他们的道理的。”这里描写齐宣王，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可爱？他率直坦荡，他毫不矫饰，他有什么说什么，他年轻的心就跟随着孟子的引导走进了哲学殿堂。孟子说：“没关系，这件事其实就是您恻隐之心的体现。你以羊易牛的原因在于你看到了牛，你没有看到羊。有道德的人对于飞禽走兽，看见它活着就不忍心看它死，听到它哀鸣的声音就不忍心吃它的肉。所以啊，古人才说君子远庖厨，君子是不要去随便接近厨房的。”齐宣王听了孟子这么讲就开心了，他说：“哎呀哎呀，诗经中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说，别人有什么心思我都能揣测得到，说的就是先生您这样的人呢。我这样做了，我回头再去想，我都想不出我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先生您这么一说，我的心就被触动了，我真的就是这样的想法呀。可是我这种心符合王道吗？为什么呢？”孟子说：“假如有人报告大王说，我的力气足以举起3000斤，可是却举不起一根羽毛；我的眼力足以看清鸟兽秋天时候所新生的细毛的末梢，我却看不到一整车的柴草。大王，您

相信吗？齐宣王说，我不相信，哪有这种事。孟子说，如今您的恩德足以推及禽兽，连一只牛都因为您的悲悯之心可以从屠刀下捡回一条命，而老百姓却得不到你的庇荫，这是为什么呢？这样看来，举不起一根羽毛是不肯用力气的缘故，看不见整车的柴草是不肯用目的的缘故，老百姓没有受到您的爱护是因为您并不肯布施恩德给他们的缘故。所以大王，您不能以王道统一天下，绝对不是您做不到，而是你不肯做。齐宣王说，不肯做与做不到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孟子说，这样说吧，你用胳膊夹着泰山跳过渤海，你告诉别人说我做不到，人人都相信你确实做不到。但是为长辈弯腰折或折断树枝这么简单的事，你告诉别人说我做不到，人人都认为你是不肯做。大王之所以不能统一天下，不属于挟泰山以超北海这一类做不到的事。大王，你不能统一天下，是你对于为长辈弯腰折枝这一类事都不肯做，你是不愿意去做。其实王道并不难做，只要能从尊敬自己家的老人开始，进而推广到也能尊敬别人家老人，由爱护自己家的孩子开始，进而也推广到能爱护别人家的孩子。照着这个道理去做，要统一天下就如同在手掌上运转东西那么容易了。诗经中就说过这么句话，他说，一个做国君的人如果能够给自己的妻子做好榜样，再能推广到兄弟，就可以进而治理好一家一国的，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推广恩德足以安抚四海百姓，不推广恩德连妻子儿女都安抚不了。古代圣人能够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原因没有别的，他只是善于推广他们的好行为罢了。如今你的恩德足以推广到禽兽身上，老百姓却得不到你的好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你得想想看。就像东西得用秤来称才能够知道轻重，物品得用尺来量才能知道长短，任何事情的利弊得失你都需要静下心来进行权衡比较才能衡量出来。人心更是这样，大王，你真的该好好思量思量自己的作为了。说到这里，孟子看看齐宣王的脸色还是有保留，并没有完全被说服，于是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揣测了。他说，还是说，大王，您发动战争，让老百姓，让将士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跟各诸侯国结怨，你是看到天下兵荒马乱，人民流离失所，战场血流成河，你心里觉得非常痛快吗？齐宣王说，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怎么会这么做呢？我是打算用战争来追求我最想要的东西罢了。孟子说，您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可以听听吗？话说到这儿，已经进入了齐宣王的内心世界了。齐宣王笑而不答。孟子于是呢开始进行揣测。他说，你是因为肥美甘甜的食物不够你吃吗？你是因为又轻又软的衣服不够你穿吗？还是因为美女不够你来欣赏来享用呢？还是因为美妙的音乐听不够呢？还是因为呢左右受宠爱的大臣还不够你用呢？你以齐国的强大，这些

需求的大，你的大臣们都会充分供应给您的。难道大王，您真的是因为这些吗？齐宣王说，不是的，不是的，我不是为了这些。孟子说，那么大王，您不说我也明白了，我知道你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了。您是想开辟疆土，使秦国楚国来朝见你，你是想统治整个中原地区，并且让四方的少数民族也来朝见你。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这样的话，你今天这样做法是达不到这个理想的。你想用今天这样的做法来达到这样理想，我可以说那叫缘木求鱼。齐宣王说，真的像你说的这么严重吗？孟子说，恐怕比这还要严重千百倍呢。你缘木求鱼，不过就是爬到树上去抓鱼，虽然抓不到鱼也没有什么后患。假使用你现在的这种做法想要达到你的理想，你又全力以赴的去追求，结果一定会有灾祸到身。齐宣王说，这什么道理，可以让我听听吗？孟子说，如果周国和楚国打仗，你认为谁会赢呢？齐宣王说，楚国会赢呢。孟子说，那么小国是不可以跟大国为敌的咯，人少的国家是不可以跟人多的国家为敌的咯，弱国是不可以跟强国为敌的咯。天下的土地纵横各1000多里的国家一共有9个，齐国的土地怎么算也只有其中的一份，以一份的力量想要去降服其他8份，这与周国和楚国打仗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回到根本上来说吧，如果你现在肯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因为国家和平自然安全，那么天下当官的人都会想到你的朝廷来做官，种田的人都会想到您的田野来耕作，做生意的人都会想把货物存放在你的集市上，旅行的人都想在大王的道路上出入，各国那些憎恨他们君王的人都会跑来向您申诉。如果这样，谁还能抵挡您成为天下共主呢？说到这里，这个愿景呢，让宣王听得眉飞色舞。齐宣王说，我糊涂啊，我糊涂，我不能懂得这么高深道理，但是我觉得太好了，太好了，希望先生您能够帮助我实现我的愿望，明确的指教我，我虽然不聪明，但是请让我试一试。刚才这段话孟子也和梁襄王讲过，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梁襄王也是个大国的年轻君主，但我们从梁襄王和齐宣王对这两段话的态度的差异，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两位君王从根本上的心态就不同。宣王坦诚而诚恳，愿意与人交心，所以孟子呢，就展现了为人师尊尊善诱的一面。虽然孟子的王道思想对宣王而言是闻所未闻，非常新鲜，也与他一贯称霸天下的概念有极大的差异，但他愿意尝试，这就很不容易了。孟子呢，因为亲眼见过战争的残酷，所以他愿意尽一切努力来防止。齐宣王是他理念的寄托者，只要有契机，他就绝对不会轻易放弃。战争的残酷，孟子清楚，5000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更清楚，唐朝杜甫的三吏三别就写进了战争对每一个人的伤害。三吏三别中，新安吏这一诗里，他所描写的那个被迫当兵的是个少年男子，他讲：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

丁，借问新安吏，现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终南行。终南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南有母宋，瘦南独临拼。白水木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哭，收乳泪纵横。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他说，杜甫呢，来到新安，听到新安吏在按着户籍册点兵，杜甫就问新安吏，这些男孩还没有长大，还没成丁，难道因为你新安县小，壮丁都抽完了，就要抓这些不成丁的少年吗？新安吏就回答说，昨天府帖才刚刚下令，说如果没有壮丁，就往下依次抽未成年男子，所以我们才来这边抽丁。杜甫又问，抽来的这些未成年男子实在太小了，他怎么能守王城呢？而且你看看，这些比较肥壮的未成年男子有母亲相送，那么那些瘦小的未成年男子一定是父母都在战乱中去世，所以显得如此的孤苦伶仃。他看着这些孩子，杜甫忍不住劝他们，河水日夜向东流，青山都流着你们的哭声，别哭了，不要让眼泪哭干了，收住你们纵横的泪水，哭是没有用的，你即使哭到变成枯骨了，天地还是无情的，只要有战争，悲剧就没办法被改变。杜甫又写了十号吏，十号吏中被抓夫的应该是个老年男子，但是最后出来说明的是老妇。原因是什么呢？老妇说，三男夜成树，一男复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常已矣，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老妇呢，向追逼的官吏哭诉家中的惨状，三个儿子都被抓去当兵了，其中有一个捎信回来说，另外两个兄弟刚刚战死，如今我们家徒四壁，只剩下孙子和媳妇儿。在这种呢民不聊生绝境中，老妇呢向抓夫的这些官兵哭求，老妪力虽衰，岂从立业归，即应何养意，犹得被臣催，你不要去再抓其他人了，让我跟你们去，我虽然老了，我还能帮你们煮饭呀。那么如果战后侥幸不死，回来看到的又是个什么景象呢？少年人回来看到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臣女，四邻何所有，一恶老寡妻，永痛长病母，五年未勾息，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思。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的乡里本来有百余户人家，因为世道乱离，大家都各奔东西，活着的已经没有消息了，死了的更化为尘土，我的四邻还剩下什么人呢？只有一两个老寡妇罢了。我见到他们问我家里情况，才知道生病的妈妈已经死了五年了，她望穿秋水，也没等到我这不孝子回来呀。妈妈，你生我有什么用啊？你生我不能陪你，你死我不能葬你。

回来的如果是老人，他看见的是什么呢？他看到的是子孙正亡尽，焉有生独晚。活着有什么意思呢？连儿孙都已经不在了。因为有这么多的悲剧，因为有这么多的战乱，所以中国人最重视的就是和平。所有的价值，所有的人间美好，在战争面前是都被摧枯拉朽的。幸好，历史和天命给后世中国人留下了一部《孟子》，给世人一个仁政王道、内圣外王的憧憬，让世世代代中国人有王道可以期盼、可以依循，直到今日。所以，虽然台湾与大陆大小悬殊，但是隔海对峙80年却能不动干戈。近年虽然基建绕台，基层百姓还是樱花照赏、股票照买，笃定得很。因为他们的心的深处是相信天塌下来自有常人顶，船到桥头是自然直的。这是基于中华文化的底气，相信王道思想终将是两岸的定海神针。自然常人出现了，郑丽文去见了习近平。郑丽文此行被定位为和平之旅，在会谈中提出了制度性的解决方案，就是希望拿这些方案来避免战争。从王道思想来看，在混乱的世局中，透过了政治对话来去战争化，正是落实民为贵的精神。保护百姓，使百姓不成为地缘政治下的弃子。在两岸对谈中间反复提到中华民族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这种诉诸血缘与文化认同论述，其实与孟子对齐宣王反复灌输人性王道的用意是相同的。中国人相信人性中自有恻隐之心，有是非之心，有羞恶之心，有辞让之心，只要我们把它梳理清楚了，我们就能化解长期军事对峙，能够和平共处，这就是用王道取代霸道。孟子曾经说，为仁者能以大事小，为智者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所以呢，习近平在习政会话中，他展现宽容，提供会台措施，并且说他会尊重台湾的制度，这就是一个乐天者的仁者风范。郑丽文在两岸对话中自然算是小者，他在两岸实力差距下寻求政治对话，以换取台湾的国际和活动空间与和平环境，这是符合畏天者的智者策略。郑丽文在会面中争取台湾参与 WHA、ICAO 等国际组织，习近平对这个是给予积极研究的正面回应。这种透过给予空间而非全面封锁的态度，正是王道思想中推恩的体现，旨在呢透过建立政治互信来解决长久的难题。在世界局势波谲云诡的此刻，政协会却迎来了春暖花开，两岸对峙局面有可能柳暗花明吗？中华文明能为两岸指引一条明路，如何让台海不再是外地能够介入的棋盘，而是向世界宣示和平的灯塔，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的工作，也该是台湾2000万人共同展现力量发光的时刻。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这个节目是华丽广播网的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刚刚我们所听到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现任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馨怡老师，在跟我们谈孟子在乱世中打造王道世界，战国时代人民的命运就是我命由人不由我，而乱世当中孟子的实践更显出他的智慧，他的王道的思想呢，事实上如果我们说以古见今的话，那么我们在最近一个月的这一系列可以说特别有这样的意义。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华丽广播网再会了，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又来到特别制作的专辑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我们仍然邀请特别来宾陈俊英先生 John 要分享，要 sharing 他这一次的主题跟上一次有很大的差异。John 在行走这个世界旅行的过程，有旅游，有自己的旅行。那上一集呢讲到一杆进洞，这一集他有另外一个兴趣，就是欣赏古典音乐。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喜不喜欢古典音乐，所以这一集呢我们要敲开 John 的心门，然后听听他对古典音乐如何入门，以及古典音乐带给他的非常不一样的生活或者心情的响应。

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 John Sharing 古典音乐敲洗极静的心门。身心健康，心旷神怡，灵性丰盈，是真正幸福的诠释。真正的平安与幸福是什么？满足不只来自于物质财富，也来自于无所奢求的心灵。奢求是人贪婪永无止境的欲望，是个无底洞，填也填不满。满足却是知足常乐，拥有最多的往往是计较最少的。无欲则刚是完全毫无负担，无怪乎是轻省的，也正是无所才能无所求，才能有释怀的心，顺其自然的悠闲情怀。好熟悉温馨激励的话语，夜深了，打个电话回家吧。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这是宇宙观与董事基金会终身义工我们的老朋友孙月叔叔，是位相当知足常乐的人。同时他也提出让生活简单的主张。生活简单并不代表生活没有情趣，正如同爬山的人一路上看花香，说说话，不花钱，不花很多的钱，生活却很有滋味。而让生活简单，则一定要先从知足的心开始，从宗教信仰所获得的心灵喜悦，是他保持

精神愉快、永葆青春的主要泉源，而把每一天都当最后的一天的生活原则，更让生活中充满无限喜悦与骄傲。也许这正是所谓的真正的幸福。一位英国的女作家写道，她在停止挣扎与生命共舞，引述一位无名氏所讲的例子，人在追求成功的时候，就好像拿着梯子去爬墙，爬的过程中间花了很多心思，流了很多的血汗，牺牲了很多的快乐。当你爬到梯子的顶端时，你似乎是成功的，但这时你才发现搭错了墙。常常听人讲说知足常乐，使徒保罗曾经劝大家，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要学习珍惜今时所拥有的，别人的再好都与我无关，有衣有食就当感恩，不该强求，因为世上之物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贪婪是万恶之根。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人的一切劳碌在日光之下劳碌，到最后一切都是虚空，只是捕风捉影。这并不是说教我们要过消极的生活，乃是教我们别把得失看得过重于一切。可惜的，没有多少人能够知足常乐，仍然贪得无厌。人心深处有一个小小的空位，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满这个空位。世界虽大，人心虽小，但大者无法使小者足，欲望既无尽，何必穷极一生来与之竞争？就算把全世界填进人心深处的那一个小空位，也不能填满人心的无穷欲望。喜乐人生的秘诀就是知足。一个人若知足，无论处在怎么样的境况中，卑贱、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随时随在，他都会喜乐。喜乐不容易做到，许多人也无法做到，特别是你有信仰的时候。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要靠主喜乐，要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若能以喜乐的心产生对位效应，身心的平衡，心弦的回应，灵性的增长，而不贪婪，不妄念，不奢望，定能在身心灵种下平安与幸福的种子。哪怕只是像芥菜种一样的微小，但因为身体的力行、信心的操练、灵命的课业，为肥料的素材，同时加上阳光、空气、水分为光合作用的效应，成长茁壮，绿叶成荫。关键是掌握如音乐中的旋律，是创作的动机与主题。对新经济狂潮下的现代人，渴望与祈祷有平安在四周及幸福永相随的每个崭新的当下。

古典音乐敲醒寂静的心门。记得20多年前参加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是德国最古老的管弦乐，成立于1743年，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一直以来吸引了不少世界知名作曲家和演出者。莫扎特于1789年在此指挥演奏自己的作品及多位音乐家的首演，包括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舒伯特的 C 大调伟大交响曲、孟德尔颂的苏格兰交响曲、舒曼的春天交响曲、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除了演奏厅有极佳的音响效果，并且在音乐厅的广风集下刻着一句名言：真正的欢乐是一件严肃的事，至今仍伴随着乐团成为精神指标。布商大厦管弦乐团以拉脱维亚21岁的小提琴新秀贝伊巴史翠坦合作演出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位在2001年全球小提琴四大赛之一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王小提琴大赛首奖得主及75岁指挥家赫伯特·布隆姆史泰德，赋予了管弦乐团更精致的音色处理技巧。在宏伟的贝多芬第七号交响曲架构中，听到了不同声部乐器的交织对话，许多乐句出现了跳跃和摇曳的节奏，让这首交响洋溢更强烈的张力与震撼。更精彩的是，因观众热烈要求以贝多芬《艾格蒙序曲》画下在台湾演奏的完美休止符。圣乐贝多芬与布拉姆斯及柴可夫斯基《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孟德尔颂《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作品并列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是雄伟壮丽的古今名曲。在众多的小提琴乐曲中，不仅是贝多芬唯一及出类拔萃意式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首，具备王者之风，而此曲当年首演并未获得好评，埋藏了数十年后，即贝多芬逝世22年，匈牙利小提琴家姚阿信与孟德尔颂指挥在伦敦公演时，才使优美琴声使世人重新认为该协奏曲的声名与价值。日前观赏柏林爱乐指挥家卡拉扬，号称是指挥界的帝王，与小提琴天后被他誉为自曼柳音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天才，安苏菲莫特独奏该曲，曲中的演奏不以强烈的攻势进行，而采取稳扎稳打的舒缓气韵，将贝多芬凝烈的精神内涵逐步推向最高峰，而在终了乐章达到波澜壮观的场面。交响乐曲第七号被华格纳誉为舞蹈的神话，及李斯特称为节奏的神话，和罗曼·罗兰命名为最之作

金曲杨毅卓，金曲杨毅祝聚力万，祝聚力万力万军的生命感和全体的节奏连续而成，让听众不知不觉地沉入心窝的兴奋的漩涡中，充满了贝多芬稳固实力与信心。亦有人认为此曲应列为贝多芬交响曲的首位，而艾格蒙序曲是歌德描述16世纪推翻西班牙而独立的爱尔荷兰爱国英雄艾格蒙伯爵的悲惨故事。贝多芬为此剧写序曲以奏鸣曲形式，从暗示悲剧的沉重序奏开始，最后高奏胜利交响歌颂艾格蒙伯爵而终奏。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曲带来贝多芬丰富音乐之旅，对于爱乐者而言是场震撼心弦的响宴。贝多芬心灵共鸣如同他自述，但我深知从事音乐艺术的人当中，上帝是最接近我的，毋庸置疑的灵感是来自上帝的 echo 回响，否则怎么可能有如此的佳作哦，所以我们两院，歌剧院跟国家这个演奏院，就歌剧院跟国家音乐厅，常常有这样子古典音乐，还有全世界著名的交响乐团等等的活动，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去享受音乐心灵这样子的响宴，也能够让古典音乐敲醒我们寂静的心门，画下一个美丽的乐章。

盼望喜悦来自平静的心怀欲念与沉思的永恒价值。人生如同 Jose Serra Mangel 所言，人生就像一幅画，退后几步来看总是好些，不是吗？心灵的平静与否，与其主观的意愿及客观的实现时，无法免俗的外在环境互动与时尚的趋势，深深地导引着人们的情绪起伏变化。总而言之，还是以价值链 value chain 的诠释成为指标。而生命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What is life? 生命是一个挑战，迎向它。生命是个礼物，接受它。生命是一出悲剧，面对它。生命是一份责任，实践它。生命是一种奥秘，揭开它。生命是一首诗歌，咏唱它。生命是一阵机会，抓住它。生命是一张应许，成就它。生命是一个目标，达成它。生命是一场真爱，爱护它。不论你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生命或人生，唯一不变的是真正内涵，依赖与相信永恒价值。也许现代的人们不太在乎普世价值，为达目的不仅全力以赴及全然投入，更是有时

不计代价或不择手段，然而内心深处的平静却因此起了涟漪，波涛汹涌。如果这是宿命，则太牵强。

出无法磨灭的乐章，而这些生命的历程是无法替代与交换的。记得有一次在德国的哪一个城市，我有点忘了，那就是让我有这样子看到，就是这个期盼的喜悦来自平静的心怀意念与沉思的永恒价值。然而贝多芬是个活生生的见证，再也没有比耳聋这种疾病发生于音乐家的恶作剧更残酷了，但他承受了，接纳了这无法改变的事实，而永不放弃及低头，与命运抗争，以无比的力量扭直命运的曲线，表现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毅力与决心。第五号交响曲完成于1808年，此交响曲印象最深刻的特征是从凝缩于四个音的动机逐渐发展开来，有如精巧图案的有机性组合之中，贝多芬至高无上的理念同时构筑于纯粹的乐器曲内。贝多芬描此动机到命运来敲门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因此被取名为命运交响曲。它不仅是其演奏次数是世界第一，更是声望与受欢迎的程度也是首屈一指，堪称为永恒的交响曲。其真实是在第一拍休止符所蕴藏的奥秘与力量，若非停顿音符的四个动机也会黯然无色，亦是经历隐而未现才发现其喜悦与欢欣源源而来的澎湃，久久无法抹灭。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盼望喜悦，来自平静的心怀意念，沉思的永恒价值。巴不得再次沉思什么才是崭新生命的真谛与生活的欢愉，创造再次丰沛的活水注入人生旅程，人生旅之旅，让缤纷色彩存留，盼望喜悦来自平静的心怀意念与沉思的永恒价值。巴不得再次沉思什么才是崭新生命的真正与生活的欢愉，创造再次丰沛的活水注入生之旅，让缤纷的色彩存留。

当一切转眼成功，所赖的以喜悦的信念，应该是二十多年前，过完春节，我到伊朗去做，好像3天2夜的拜访客户，然后我居然发现伊朗的一条街，有着美国的可口可乐，有美国的麦当劳等等的这些，还演奏着音乐，都是美国的音乐。那时候伊朗已经是被美国定义为邪恶轴心国。哦，那可想到这些美国的文化的侵蚀，跟美国文化的无远佛界的影响着我们这个世代，好像没有一个不被

影响的。所以正如知名的小说家张晓峰女士中间的一段话，如果不面临失去的惶恐，也不会充悟曾经拥有的喜悦。也许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只是两国之间政府高层他们的心态，但是人们还是以什么是他们所最需要的，或者是什么是他们最需要的，所以美国的文化、美国的饮食还是深植在伊朗老百姓的心中。特别我刚才讲的德黑兰那条街简直是美国的缩影。有一天当一切转眼成功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是释怀的接受呢，还是耿耿于怀无法释怀呢？凡事万物均会随时间而一定的程度变化，如作家所云的这样子的描述，饥看的爱情，他是这么说的：爱情好比日食，你第一次遇上时会一大早就起床到气象台去看看，第二次在自家阳台上，第三次看报纸的报道。这个是作家 Enrique 所描述的，再贴切也仅仅是如此而已。懂得放下人找到轻松，知晓忘怀的人寻到自由，明了关怀的人得到友谊。懂得放下的人找到轻省，知晓忘记的人寻到自在，明了关切的人得到友善。懂得放下的人找到轻快，知晓万忧的人寻到自然，明了关键的人得到友谊。懂得放逐的人找到轻易，知晓万年的人寻到自主，明了关注的人得到友好。懂得放宽的人找到轻盈，知晓万情的人寻到自律，明了关心的人得到友爱。欣赏路径长漫的玫瑰，纵使有再多的刺，依然不失它的交织与奇丽。记得在有一次圣地之旅，看到旷野中的沙伦的玫瑰更显得艳丽四色、光鲜耀眼，它的美可以触摸及亢奋与温柔。陶醉在雨过天晴的彩虹，纵使有再多的圈，依然不失它的多彩与灿烂。回忆多次尼加拉瓜瀑布中编织的彩虹，更显得风情万种，百转千回也不转不，风情万千目不转睛。他的约，彩虹的约，是咏叹中誓词与谎言。玫瑰的印记是凡夫俗子爱情见证的誓约，彩虹的表征是新天新地约的确据。玫瑰的交情是痴男情女情爱印证的盟约，彩虹缤纷是独一无二定见的确知。玫瑰的艳丽是绅士淑女爱恋凭证的永约，彩虹的涂料是心意更新定力的确据。华尔街日报曾经有一个名言：钱可以买到你所需的一切，除了幸福与通往天堂的护照。的确如此，纵使富可敌国，家财万贯，但是还是有遗珠之憾，是永远千金不换。有多少人渴望梦想与憧憬建立在沙滩上，随时岌岌可危，不稳固的根基。

一是瞬间泡沫化即化为乌有，巴不得所寄望的是将信心筑在坚强的磐石上。你一定会好奇质疑，什么才是永固的磐石呢？其实何必如此不安与辛苦呢？问题的关键是人的贪婪与不幸驱使造成忧心忡忡，似乎永远缺乏安全感与无法欢欢喜喜。贫穷的人要的不多，只是有小小的欲望与期待，就能够随遇而安，随心所欲的喜悦连连。富裕的人要的太多，需要有无穷奢望与幻想，只能够随机应变，随波逐流的忧忧愁愁。人生本就是客旅，如同候鸟般随季节迁移，往往仅仅过眼云烟，转眼成空，而留下来的片爪足迹是那么短暂及虚空。真正所信赖的喜乐是由内而外呈现满足丰盈，是踏实的信念，能够诠释的不在乎属世的物质的富裕，反倒是属天精神的饱足。能够诠释的不在乎属世物质的富裕，反倒是属天精神的饱足。

复活的真实内涵与属灵心路历程的更新。 Easter 也就是复活节，是代表春天来临的节日。对于许多基督徒而言，亦是三大重要的日子之一，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刻，复活的生命是否深植在生活的每一刻，还是信仰只是徒具形式的表征。周周上教堂做礼拜，年年过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对你的生命依旧没有改变，得救只不过是个虚名，沉迷时尚潮流、利益熏心的逐梦与花枝招展的迷惑，过着物质糜烂、醉生梦死的幻象，与纸醉金迷的奢侈，逃避真实生命更新的咏叹，与忽视扎实灵命洗涤的召唤，造成如今属世价值的沦落、财富定义迷惘的泥沼。唯有你能够坦然释放地面对死亡，你才能够坦然释放面对生活。真实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务实的生命是得力的生命，踏实的生命是得救的生命，确实的生命是得意的生命。物质生活的死，经历贫穷后不再受物质生活的辖制；精神生活的死，经过毁谤后不会受精神生活的约制；自由生活的死，经营监禁后不能受自由生活的管制；肉体生活的死，经由死亡后不致受肉体生活的钳制。人类的困境在于过度的强调在自己寻求超越形而下的限制，而真实的

的生活形而上的境界，太在乎寻索超越虚伪的自由。生活的真正自由是存在于心甘情愿舍下当时所拥有的决断，以赖以相信的永续长存的坚信。毕竟人性的脆弱的负面被感性所牵绊，必然理性的思维与正面被欲望所捆绑。当悟出我们仅有的是此生不过是寄居的客旅，且是短暂的驻留，常常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机场，不论你是在芝加哥、达拉斯、巴黎、东京，或者香港，或者哪怕是那个布鲁塞尔，或者是等等的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威尼斯等等，哎，我们常常在那边等待的 connecting flight。我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年我们要从欧洲参展回来，经过香港要转机回台北，但是好像是要回家过年还怎么样，但是怎么排候补我们都排不上。但是那时候心里就有一个感动，就特别的感动，如果这班飞机是搭往天国的最后一班的班机，但是你还在候补 waiting list 的上面，或者你根本没有这张机票，你心中会作何感觉？你是错失了一趟永恒跟永生之旅，你会不会懊恼？你会不会遗憾？我为什么没有事先去预定，或者事先去购买？哪怕你若那时能够买到，那时候我们就想，哎，我们可不可以经过马尼拉，然后再回台北，或者经过首尔，或者经过东京，哪怕我们花再多的时间回台北，但是所有的班机全满了。那时候的心境，一张通往天国的这个 connecting flight 转机的班机若没有了，你会怎样？哦，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永远要让我们觉得是这个是个 one way ticket， 是单程票，勇往属世的添加才是永远的盼望跟希望跟喜乐。巴不得真正能够警醒片刻，等候不要被迷茫而无法自拔，当付了永世仅有的班机，关闭了永恒天堂之门，是永久与千金也换不回的遗憾及悔恨，源远流长涌出喜悦的确据。唯有生命得着更新的蜕变，才能过了新的重新的新的生活跟新的生命。旧事譬如昨日死，新事犹如今日生，罪孽恍若旧事事，洁净恍如新事活。往事譬如昔日死，来世犹如当日生，欲望恍若往事事，圣洁恍然来世活。憾事譬如过去死，乐事犹如现在生，全是恍若憾事事，清洁恍然乐事活。复活不仅只是信仰。

听众朋友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个什么样的宝呢？韦卓明博士，他是武昌华中大学的第一位华人校长，他不单单是一个教育家，也是一个思想家、宗教家。在他的言论当中，就充分表现出他的学问非常的渊博，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单单对中国的文化还有宗教传统非常的精通，对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是非常了解，在中西文化的汇合还有融通上面，他的的确确做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而在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我们就要介绍韦卓明韦教授的故事。

韦卓明教授是在1888年12月7号出生于广东珠海的一个有钱的商人之家。他的祖辈呢世代经商，他从小就接受很好的传统教育。他的祖辈大多都是银行家还有商人，像他的父亲就是一个茶叶商人，同时也是一个儒家学者。而韦卓明从小就在家接受儒家教育，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中国经典。可是啊，因为常年在武汉经商，他的爸爸深深知道学习英文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就把12岁的韦卓明送到武昌的教会学校去学习。离家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就千叮万嘱地跟他说，进教会学校的目的只是尽可能地学好英文，坚决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宗教教育。而韦卓明在文华大学学习了八年，虽然说他的父母曾经告诫他只需要学习英文，千万不要听从学校的宗教教育，他还是身为传教士的系统教育所启发。后来他就回忆说，尽管他常常不情愿，可是通过参加学校的崇拜，潜移默化的就为他提供了很多认识基督教的机会，也激发了他关注中国文化的思考，而且重新开始研习中国传统还有儒家的经典。逐渐的，他就发现基督教的教义还有中国儒家的伦理不冲突哎。那个时候，他不仅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同时也对西方的文化还有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1907年的时候，他从文华书院的备管，也就是指中学部啊，毕业了，接着就升入正管，就是大学部，继续攻读。1911年的时刻，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士的学位。多年受基督教氛围的熏陶，他逐渐的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浓厚兴趣，经过认真追求之后，最终还是违背了对父亲许下的诺言，在圣公会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在他取得学位之后呢，他就应母校的聘请成为数学还有中文课的老师，同时他获得一个奖学金可以进入文华大学研究部攻读硕士学位。四年之后，也就是1915年，以论文《孟子的政治思想》为题获得了硕士学位。1918年，他又获得一个难得的机会，通过他所属的差会学校取得了奖学金，前往位于美国马赛诸塞州剑桥市的美国圣公会神学院去学习。第二年，他就考进了哈佛大学，修读西方的哲学史，追随当时非常有名的哲学家霍金教授学习。而在教授的悉心教导下，

他专心研究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在宗教研究方面，他不单单是钻研中国的儒释道以及中国古代的宗教等等，他也致力研究西方的基督教，并没有因为说基督教是洋教所以就排斥他不研究，没有。而在两年的时间里面，他先后完成了哲学硕士学位还有博士学位的必修课程，同时也在当地的圣公会神学院选修课程。他的勤奋、品格还有才学，让他在教授还有同学中间呢是有口皆碑，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的杰出。而因中国教育的急需，他就毅然地放弃了很快就要完成的博士学位，在1920年的时候返回文华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同时也在圣公会神学院任教。1924年武汉的三所教会学校，就是武昌文化大学、汉口博习书院还有武昌博文书院，就合并成为了华中大学。魏卓明除了担任哲学教授之外，还出任华中大学主管行政副校长兼文学院的院长，同时还暂代中文系的系主任。1926年代理校长孟良佐主教离华返美的时刻，魏卓明受命主持全校的校务。1926年北伐军是攻占了武汉，政局当然非常的动荡，华中大学的西籍人士就纷纷撤离咯，魏卓明也搭船前往上海去避难，不幸被人家诬告说他是共产党，就被逮捕了，情势非常的危急。幸亏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文华大学圣保罗神学院的院长舒满博士，跟他同船一起去上海的，就向警方抗议，而且为他作保，才被释放，保全了性命。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哦。而华中大学呢，是由几个基督教的差会联合建成的，包括了伦敦传道会、美国卫斯理寻道公会、美国圣公会、美国更正教会，还有雅礼中国协会等等。这个校董会的成员也是来自各个国家跟不同的差会，所以这所大学为这个魏卓明提供了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而作为一所基督教的大学，他的学生主要是来自中国的本土，所以魏卓明必须努力地寻找适当的方法，就把基督教的信仰啦，还有中国的社会处境啊，要联系起来，从而使他这个校长可以既做一名真正的基督徒，同时又是一个中国的教育家。他也必须同时关注怎么样在中国的本土这个处境里面实现基督教的教育理想还有普世的价值。尽管担任了华中大学很多重要的行政职务，魏卓明还是积极地参加各种国内外的基督教运动。在中国工作了30年之久的美国历史学家贝德士就把魏卓明列为中国的基督徒名人之一，20到40年代了，所参与的各样国际性的活动，让魏卓明对于普世基督教运动就加深了了解，而且帮助他探讨基督教如何可以促进中国文化的深层发展，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全球性思考的一个范围。而回到中国10年之后，魏卓明博士就被选为教会的代表，参加了192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典礼。而在这个会上，他又被选为百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而且在1922到1928年间的几次大会上面发表演说。1927年的时候，他获得了美国南方大学所颁赠的荣誉民法博士学位。1928年4月，他跟20几个中国教会领袖就一起组成了中国教会代表团，搭船前往耶路撒冷参加国际宣教会议。会后呢，他就转赴德国柏林还有法国巴黎做短暂的进修，然后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很幸运啊，可以追随伦敦大学的霍普豪斯教授，还有牛津大学的斯特里特。

教授，在他们的指导之下去研习。同时他也跟伦敦传道会跟英国卫斯理会保持着联系，而这两个机构曾经为他提供了经济的援助，就支持他在英国的学习以及其后在华中大学的工作。在英国求学期间，他应邀参加了中国人心目中之今日中国系列的撰写工作，他用英文写了一篇叫做东西文化之综合问题的这个文章。韦卓明他就详细的阐述了他对文化的理解以及文化交流和综合东西方文化的可能方案，从而为处身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一种启发，使他探讨中西文化、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相融合以及中国教会本色化的一个工作。那么怎么样综合东西文化呢？他有他的看法。他说，我们应该对不同的文化抱有同情跟欣赏的态度，不是说用征服对方的心态，而是学习用欣赏的态度去保留不同文化的优良元素，而且把它们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你知道，在当时中国是正在兴起一股民族主义的潮流，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对西方文化持一种警戒的态度，强烈的希望要保卫中国文化以免受到西化。可是韦卓明不一样，他的心胸非常的宽阔，对于西方文化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他承认，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就不能生存，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能够完全摒弃自己的文化，而文化本质上是有机的，它会在跟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当中不断的吸收或者是转化，而通过转化跟融洽而逐渐发展成长的。换句话讲，文化的转化并不一定会摧毁民族性，相反的，它还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他相信说，文化的发展就好像是一个有机体，所以他就建议保存中国文化最好的方式不是让他避免跟其他文化接触，而是要通过对不同文化的开放态度吸收他们当中有价值的部分，寻求合适的方式把他们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促使中国文化更臻完善。

维卓明是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而且受洗的，而在学校里面他就学了很多关于基督教信仰的知识，但是呢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中国的经典，以进行儒家文化还有基督教教义的比较研究。换句话来讲，即使维卓明对基督教文化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他仍然高度的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在文华大学念本科生的时候写了一篇优秀的毕业论文，是古代中国人之宗教信仰及其对中国民族性的影响。这个大概是中国大学当中啊第一篇由本科生写的论述中国人宗教民族性的一个论文。1911年的时候，这篇论文发表于学校的校刊《文华评论》上面，并且很快的就被当时在传教士群体当中很具影响力的刊物《教务杂志》转载。而维卓明在这篇论文当中就探讨了古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中国人关于上帝还有祖先崇拜的观念。他引用了《礼记》和《尚书》当中的论述，认为说这些宗教信仰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脑海当中，并且成为中国人民族性的一部分。所以呢，维卓明对于中国文化中的宗教信仰的深刻探讨，就促使他承认这些信仰的重要意义。而就在维卓明开始他在文华大学研究生学习的那年，他就见证了1911年爆发于长江流域的辛亥革命。

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对维卓明啊有着非常强烈的影响，所以他就选择了孟子之政治思想作为他的硕士论文的研究题目。这个也揭示了他对于研究传统文化中政治方面的那种浓厚兴趣。一直到1929年，他的研究仍然是聚焦在中国传统文化上面。在准备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的时刻，他选择了中国道德传统及其社会价值之研究，他以这个作为题目。所以呢，通过他的学术研究就可以看出来，尽管维卓明在基督教的大学接受教育，在西方英也就是英美的文化背景下接受学术的训练，他的研究兴趣始终是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范围里面，包括了伦理、政治、哲学、宗教等等。所以他的早期研究已经是高度的重视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了，在他很早的时刻就已经奠定了这方面的研究方向。1929年他获得了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回国担任重组后的华中大学校长。这个时候的华中大学已经是再次扩大，湖南岳阳的湖滨大学还有雅礼大学都已经并入到这个学校里面，学校里面有文学院、理学院还有教育学院三个学院，从而使该院成为华中地区著名的基督教高等学府。此后有20多年，他主持华中大学的校务，期间也多次的到国外访问交流，曾经先后应邀到美国的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还有奥伯林大学等等学校去演讲。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及向西方社会清晰地解释其知识的能力，维卓明就受到外国学术界非常大的赞赏。1934年他应邀到美国耶鲁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另外在参加美国圣经公会的年会的时刻，他也曾经应邀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芝加哥大学还有欧柏林学院等等地方进行一系列的演讲，这很不容易哦。1937年7月，他再次代表中国教会到英国牛津参加基督教生命与事工会议。8月呢，他又去爱丁堡出席信仰与教制会议。会后，他就再去美国，在耶鲁大学神学院担任基督教伦理学客座教授，大概有1年的时间。1938年的时刻，他经过香港回国，仍然回到华中大学任教并且主持校务。当时因为受到战局的影响，华中大学已经迁移到广西的桂林。不久呢，为了避免敌机轰炸，华中大学就再次迁校到云南大理附近的喜洲小镇。就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镇上，维卓明就带领华中的师生坚持办学7年，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面培养出一批批杰出的人才。在担任校长的同时，他还曾经出任为期4年的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但是在1946年的春天，他的健康发生了一些状况，所以他就再度到美国，一边应邀在纽约协和神学院教授课程，一方面就是调养身心。1946年在多所大学还有神学院主讲中国文化之精神，非常受欢迎。之后呢，还有在纽约的这个斯寇里伯纳出版社出版了他所讲的内容。同年8月，经过英国再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圣公会第10届主教院全体大会，并且就被推举为大会的主席。抗战胜利之后，华中大学由云南迁回武汉。原来华中校园在战争期间已经是严重的毁损，而维卓明回到学校之后就投身于学校全面的复原工作。但是1949年，这中国又产生了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他还是担任校长的职务。那么在他这

个在美国的期间，他除了把中国文化的精神介绍给美国的学者跟宗教领袖之外，他也更进一步的提出了关于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新的一个想法，这都体现在他1945到1946年的系列演讲当中。他在演讲当中的看法是些什么呢？

在演讲当中，韦卓明一开始都会强调中国基督教的历史性。这样的内容啊，多数听众其实都不熟悉，因为都不太清楚基督教跟中国这个历史性是怎么样子。当时大部分的西方教会的人都会认为基督教从西方来到中国是近几个世纪的事情，大抵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才开始。但是韦卓明确实很清晰地指出，基督教其实很早以前就从西亚的波斯来到中国了，而不是从欧洲或者是从美国传来的。他参照了历史学家陈恒先生关于基督教来华四个

而中国的皇帝唐太宗曾经对基督教表示出很高很高的尊重，而且慷慨地欢迎他们到来。但是呢，因为将基督教聂斯托里派类同于佛教的一个教派，所以在公元845年的武宗灭佛的时刻就被镇压下去了。而基督教来华的第二个阶段是在公元13世纪的元朝。蒙古人对聂斯托里派是非常青睐的，这个时期的宗教跟蒙古人是紧密相连，所以随着1368年蒙古人统治的结束，基督教很快的也就消失了。而当时的蒙古人跟中原文化是绝缘的，因此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基督教在中国人的生活还有思想当中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因为当时这是属于蒙古人的。而基督教来华的第三个阶段呢，是在15到16世纪，罗马天主教在明朝的时候到来，耶稣会伟大的传教士像利玛窦啊，还有其后的跟着来的这些传教士，对当时的朝廷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可是后来呢，多明我会还有奥古斯丁会还有耶稣会就发生了争论，结果这一争论之下就引起了著名的关于祖先崇拜的中国礼仪之争，因为这个礼仪之争直接挑战中国政府的正统权威，以致导致了18世纪早期清政府对天主教传教士的驱逐。而基督教来华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近代时期咯，开始在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的到来。在讲述中国基督教历史的时刻，韦卓明就得出了以下的结论，他说至少在第一二个阶段当中，传教士们不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还有思想方式，所以根本没有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并对其产生真正的影响，从而也不能用它作为向中国人解释基督教的媒介。而在第三还有第四个时期当中，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传播是跟贸易还有领土扩张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教的传教士为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全世界的这种热情所充满。而这个观念体现于1910年的爱丁堡普世基督教宣教会的会议上，在与会的传教士心目当中，世界已经被分为两个范畴了，一个范畴就是完全被基督化的领土，还有一个范畴就是没有完全被基督化的领土。所以呢，全球化运动跟基督教的福音传播以及整个世界的福音化就已经紧密地连接起来，成为基督王国领土扩张的一部分。而韦卓明跟着就解释了中国人对于近代来华传教事业的一些的看法，他的看法是什么呢？他说呀，19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就对于基督教王国领土扩张这一类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尤其是当《中华归主》这本书出版的时刻。这个书的书名本身好像就有所暗示，暗示说有基督教势力要征服中国的那种意思，中华归主啊。所以呢，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表达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他们就批判传教士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是西方势力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侵略者。有一个很著名的中国学者很形象地描述了一个他的这种情感，他说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而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这样的一种形容其实非常能够牵动中国人的情感啊，所以就产生了那种反基督教的这种浪潮。而随着席卷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的普遍扩展，传教士们就被逼在1920年代中期离开中国。1928年1月5号，在传教士们的大规模撤离

之后，韦卓明被邀请到上海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给教会领袖们做一个演讲。在这个演讲之中，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迫切的话题，展望中国未来的传教政策。在那样一个变动的一个时刻里面，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具体而实用的话题。在这个演讲里面，他就指出说，其实中国的基督徒也并不完全认同传教士的看法，他们更乐意被邀请加入基督教会，成为普世基督教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同时又不至于失去自己的民族身份。所以呢，韦卓明一方面对传教士的撤离觉得非常的遗憾，另外一方面对于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未来，他也提出了三点建议。这三点建议，第一就是说，要强调基督教在中国的培育工作，并不是代表基督王国的扩张。第二个呢，就是说，中国教会应该关注领袖的培训，从而使中国教会能够更有效地走向自治和自养之路。还有就是，中国教会应该要超越西方的宗派主义。这个是他在大会当中所提出来对于未来的三点建议。其实现在再回头看，都觉得这三点建议真的是很有见地啊！在那个时刻他就提出来了。十年之后，在美国妇女援助协会1939年的年会上，韦卓明又做了一个主题演讲，题目是当代之宣教反思。在这个演讲当中，首先他肯定了过去一个世纪把自己奉献于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工作，这些传教士的确是非常值得敬佩，他首先呢是肯定他们。而他也强调，由于中国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1/4还多，所以呢，帮助中国人理解基督教的信仰还有救赎确实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然后他就详细解释了在华传教事业发展的4个必经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开始探索在华工作的新方式。而第二个阶段呢，是传教士们开展起基本的传教活动，开始建立学校啊，建立教会。第三个阶段是传教士们通过建立全国性的传教站点还有管理网络，从而扩展他们的传教工作，这也是培养当地信徒还有建立自治自养的一个本土教会时期。在第四个阶段，中国教会就将自立并且完全走向自主之路。他补充说，中国的传教工作刚刚达到第三个阶段，而且开始向第四个阶段迈进。中国教会的建设必须依靠传教士的帮助才能够实现，需要他们的母会还有普世教会的支持。但是这个工作最终最终，也就是最后最后，一定必须是要由中国的教徒自己完成。换句话讲，传教士们必须准备好要放弃他们对中国教会的管理和支配，并且将管理权逐步转交到中国基督徒的手里，这才是正确的。他说，只有这样，中国人以及其他非西方世界的人们才能够感到作为群体和个人所受到的尊重，并且能够维持他们的民族身份。他们由此也会感到作为普世基督教运动的一部分，以及能够参与普世基督教会的一种荣幸的心情。这种相互的尊重，也就包括对普世基督教的全球价值以及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尊重，都是十分十分关键的。在那个年代，他就不遗余力地在各个不同的场合提出了这方面的看法。

那除了向美国的学者还有宗教领袖提出一个关于传教事业的新观点之外，他还试图发展出关于普世基督教的一个新理念。1945年，韦博士在美国纽约发表了题目为《让基督教会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演讲。他就认为基督教是一个普世性的运动，然而他更认为只有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精神，并且使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基督教和中国文化才能够取得双赢的效果。为了让中国人可以理解并且乐意接受基督教，他就指出说，中国文化必须被用作向中国人解释基督宗教的媒介。最起码在开始的阶段，基督教的教义必须根据中国的思想方式，参照中国的哲学、宗教、艺术还有社会习惯来介绍给中国人。他甚至指出，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将对西方基督教有所补充，从而丰富普世基督教的一个内涵。他指出说，如果我们认真思考普世基督教的那个概念，那么我们就会清楚了，缺少了亚洲或者是缺少了中国，基督教就不可能是一个普世性的宗教。换句话讲，地方性，这个地方性指亚洲或中国，应该是被看作是全球性，也就是普世基督教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就是说，不但中国人需要基督教，基督教会也是同样的需要中国人的，这是双方面的。那么既然基督教被看作是一个普世的一个宗教，它就必须在所有的文化里面得到完全的体现。因此，当中国人接受并且在中国文化当中表达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的时刻，他们同时也是在促进基督教作为普世宗教的一个历程。那么这样的讲法绝对不是说，哦，要排斥西方的基督教，不是哦。反之，它只是说明了我们不应该把西方的基督教当作是基督教的完全代表，这样基督教才会在中国受到更热烈的欢迎。这可以说是在不同的文化处境当中来诠释基督教的一个新方式。他在书里面他说，按照这种方式，所有宗教传统，包括中国宗教的特殊智能和美善，都可以被引入基督教会。每一种都给我们目前认为主要是西方的经验的基督教补充一个新的特点，并将给予基督教荣耀的信仰一个全新的理解。因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仅那些不同文化的人需要基督教会的信仰，而且基督教会也需要他们的文化，从而使基督教的信仰能够在更普世的层面上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但是呢，这样相互充实跟相得益彰的任务并不容易实现。讲起来理想化的是觉得非常美好，可是不容易。这个确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进行互相的调试，保持各自的传统延续，以及达至有建设性的一种综合。所以一方面，韦卓明相信基督教将帮助丰富中国文化的精神，让它变得更真完美。譬如说，它带来了对于上帝的本质以及人跟上帝关系更深刻的一种认识。对于中国人来讲，上帝只是一个秉公严明的审判者，是不是？不是父亲，更不是基督教教义中所描述的一位慈爱的天父。同时，基督教有关恩典的教义也将更丰富中国人的灵性生活。另外一方面，韦卓明会认为说，基督教也需要中国哦，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超越西方的宗派主义精神，会让它变得更具有普世性。他就解释说，我们不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宗派特点，但是呢，我们需要学习尊重并且宽容与别人之间的差别。自从基督教来到中国，不同的宗派之间就会互相的斗争啊，抢夺地盘啊，
而让中国人惊奇

也关注灵性的世界，所以呢，它将促使中国人更多的关注他们的灵性生活。第三，他说，基督教确认一个超越现实的世界，或者是一个超然世界的存在，这个将为现实世界的生活提供更多的意义。还有第四，他说，基督教对于未来的趋向也开启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个视野，一种关于任何寄存文化新的思维还有表达形式。第五呢，他说，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基督教也为世界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开启了新的领域，尤其是在不同文化之间创造了更全面更经常性的一种交流活动。第六，他就说，基督教也非常重视历史意识，对目前的世界文化有着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还有观感，这也可以丰富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感。所以他至少他觉得在这个六个方面，基督教会有利于中国文化的拓展，而且可以让中国文化更行丰富。他也指出来说，既然所有这些元素都可以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找到，那么中国文化也必定可以从基督教信仰当中受益，就是得到一些益处。一种世界大同文化的培养，包括把中国文化提升到人类生活的灵性层面，注入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精神元素，可以帮助中国人同世界其他文化的人们去相处。他更强调说，中国的文化交流历史已经证明说，地域文化的调试经常是丰富而不是危及其他地域民族的特征。根据他的观点，这就是支配所有有机生活形式的基本原则，因为你去接触了跟你不同的文化，所以你的文化得以扩张。而为了说明基督教信仰跟中国文化之间的合理互动，魏卓明就说，保存中国文化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它交托给上帝，也就是说把这个文化神圣化。换句话讲，他认为基督教必须把中国文化带向上帝的圣坛，将其净化，或者说使其远离黑暗的方面，而且要神圣化，就是不断的要去提升，从而使其更臻于真善美。而当普世宣教运动的领袖穆德1926年1月访华的时刻，魏卓明当时被邀请到上海的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给一群宣教士还有教会领袖做演讲，他就选择了一个题目，说要使基督教在中国有活的生命。在演讲里面呢，他就承认说，中国文化跟基督教信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他努力促进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相互通融、相互融通，包括中国的基督教化和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因为在他看来，基督教信仰可以为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新的灵魂，从而促进它的一种转化，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基督教化的一个意思。他补充说，基督教信仰因此将得到机会来体现于中国人的生活里面，包括他们的家庭啊、教会啊、社会啊，甚至是整个国家。既然所有的美善都是来自上帝，那么基督教将揭示中国文化当中所有的真与善，并且将他们都看作是上帝的真理跟美善的体现。

台。在金陵大学的一次演讲里面，他就提醒学生们说，要清晰地明白基督教还有中国文化在今天世界的地位，这是他们的一种职责。在华中大学，他计划尽可能地多些聘请来自海外的传教士以及教育家，干嘛呢？用来推动他们跟中国当地学生之间更多的互动。他也定下目标，要从海外聘请1/3的教员，其余的就尽可能地从当地资源当中寻找基督徒的教授。当教授和学生们在基督教大学当中面对面地相处的时刻，他们将不得不接洽各自不同的文化，所以呢，他们就将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超越通常隔离不同个人和群体的界限。学生和教员们被鼓励透过互相的接触、仔细的观察、公开讨论和他们各自严谨的学术研究，来发现个别文化的基础精神。而他的愿望是说，在基督教大学里面，传教士和当地的人们可以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而本着基督教互相欣赏和学习彼此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东西文化的综合就会更容易的实现。他强调说，文化综合是基督教教育一项必须的工作，在所谓基督教的教育当中要做到文化综合。那么研究客座教授是对韦卓明博士在学术上贡献的一个肯定，但是呢，很少人能够明白他当时讲话的意义。在60多年后的今天，韦卓明有关普世基督教概念的理解，还是跟当代关于全球化这个历程的讨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的学者也会提醒我们，在所谓全球地域化的过程当中，的确存在着一个全球化还有地域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呢，21世纪的学者们就应该能够更容易理解这个韦博士先锋性的那种观点，明白需要在保持中国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开拓基督教的普世价值的真正意义在哪里。跟韦卓明教授认识几十年，是韦教授的朋友也是同事的张开元教授，他就曾经说，他说韦教授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探索跟努力是值得佩服的，而他不仅是通过言传教育学生，更重要的是通过以身作则指导学生，他的一生为后学树立了美好的榜样。那么台湾的校友，华中大学的校友，也为了纪念和称颂韦卓明校长，曾经在1980年的时候建立了一个纪念堂，而且出版了韦卓明博士教育文化宗教论文集，而大陆的校友呢，就编辑了韦卓明学术论著选，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在1997年的时候出版。实际上为高度赞扬韦卓明，1993年在华中师范大学90周年校庆的时刻，学校还特别为他树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雕像，举办了一次专门的国际研讨会来称颂他的成就。会议文集就是以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明博士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以这个作为名字，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校方就把这个看作是向韦卓明博士表达尊重还有赞美的最好方式。韦卓明是一位他们所敬仰的一个模范，也是一个基督徒的教育家。而作为一个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韦卓明确实是非常睿智的提出了他的一些拙见，综合了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还有中国的民族文化。他同时代的人或者是提倡这个全盘西化或者呢就是采取中体西用的方式来响应中西文化的相遇，毕竟是在一个这个时代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转

文征明他也试图把他的观点应用于中国的学术界，甚至把中国文化的圣化列为华中大学在二战之后的重建目标之一。从他自己作为大学校长的经历说起，他指出说，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将为东西方之间的教育交流提供一个成功的平台。

是中西文化碰撞，所以很多人就要全盘西化了，有些人就是要中体西用了，而韦卓明却是创造性的提出了综合东西文化的新模式，也就是通过用中国文化的词语来解释基督教，是一种地域化的一个过程，而且通过基督教的普世价值来改造中国文化，从而展现了基督教信仰跟中国文化之间的一种互动，这是一种全球地域化的过程，并且借此展示出一种世界大同文化是如何可以被建设起来的。这些概念到现在都还没有很好的探讨和发展，而韦卓明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他从当今所谓的全球地域化的角度就提出了理解普世基督教宣教运动的新方法，而且探索出基督教信仰和中国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新模式。所以在这个国家宝藏当中就特别把它选出来，因为想在这个基督教入中国还有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上面，韦卓明教授真的是在两方面都有深入的理解跟体认，而且提出了他的一个真知灼见，而这样一个看法我想在今天仍然是在产生影响，正在进行当中。他不止于此，他其实因为有这样看法，希望中西文化能够彼此多所交流，能够彼此有所综合，所以他也把大量的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为中文，像康德的著作他几乎全部都翻译成中文，虽然很多，根本就没有机会出版，但是也有很多已经出版了，因此在那样一个年代里面，他把西方的一些文化思想的大师的作品译成中文带入了中国，这个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韦卓明教授，在今天的国家宝藏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认识他，这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是一个宗教家，是一个教育家，也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学术工作者，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好了，得跟你说再会了，亲爱的朋友，我们下回见，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玉婷，我们很高兴的再次在空中相会。接着上一期为各位介绍了柳琴这样乐器后，今天呢，我要来跟各位介绍琵琶这样乐器。白居易在他的《琵琶行》中，他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文词，他说：“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他这段的文词其实很清楚地描绘出琵琶在演奏时候那样子的一个声响。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琵琶它是我们传统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它属于弹拨的乐器，也就是其实它最早的时候，它开始其实用拨子来拨奏的。拨子基本上就是我们不是用手指，而是我们手上握了一样拨弦的一个工具，可能是一个拨片，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像饭勺一样的那个一个大的一个拨子。那么后来才逐渐改为采用手指来弹奏，那么这样一点做方式呢，就一直沿用到今天。琵琶这个名称呢，它其实它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大概在公元前214年秦代的时候，他们在征逐长城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传说，他说有人因为在逐长城，所以他们非常的烦闷苦闷，所以呢，就有人就拿了一件类似陶鼓，我们那个陶鼓，现在各位如果在小的时候，我们玩过一种叫做波浪鼓，那么可是那个陶鼓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就像波浪鼓一样，他把它反过来，然后呢，

系上弦做弹奏，就成为一个弹弦的乐器，当时人就称为琵琶。那么它是一种圆形的音箱，那么是一个直的颈，有四条弦，被称为所谓的琴琵琶。到了汉朝的时候呢，又被称为汉琵琶。那么那个召唤琵琶呢，其实又被称为所谓软弦琵琶。那么软弦这样去乐器呢，其实在汉朝的时候就产生了。那么它有四条弦，有十二个柱，它是用手指来弹奏。那么到了隋朝的时候呢，它又流行了一种就是圆形的音箱，是长柄的，那么音箱也比较小，被称为所谓的秦汉琵琶，民间也就称它为秦汉子。那么这个乐器呢，就相传就是今天在民间音乐潮州弦丝乐呢，或者在广东小曲里用的那个叫做秦琴，它的一个前身。也就是琵琶这件乐器，其实在最开始它其实不是像现今的所谓的梨形音箱，它反而只是一种圆形的音箱。好，在我们继续介绍琵琶这样乐器之前，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很经典的一个琵琶的一个乐曲。这首乐曲呢，在学习琵琶的人是必弹的一首乐曲，它叫做《阳春白雪》。我特别为各位挑选的是由琵琶的大师刘德海他所演奏的。那么这首乐曲呢，它是由民间的乐曲老八版的变体来构成的，所以你听起来你就会听到叮叮当叮咚咚当咚啷咚咚滴滴这个好。那么它使用了琵琶的各种的演奏方式，比如说挑轮啊、扫轮啊、弹挑啊，那么表现出一个很清新活泼的效果。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由刘德海所演奏的《阳春白雪》。

各位刚刚所欣赏的这首乐曲，就是由刘德华来演奏的《阳春白雪》。那么，我们刚刚有跟各位介绍的是一个琴琵琶，还有秦汉琵琶。

那么当时呢，其实它就是圆形的音箱。那么另外一种形式呢，它是一种梨形的音箱。那么这样的一个乐器呢，它并不是由中国的本土出生的，它是由波斯传入的这样的乐器。它是一个曲项，就是那个头啊是弯的，那么有四条弦，有四柱。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时候的软弦是四弦有十二柱，柱呢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各位弹的时候看到一条一条这个横向的那个其实那个品啊，那个就是柱，那么就是四条弦四柱，它是横的抱，用拨子来弹奏，我们就称为所谓的曲项琵琶。还有人呢就称它为胡琵琶或胡琴。所以琵琶这个名称其实在某个时期它所代表的不是琵琶的这样单一的乐器，它所代表的事实上是当时的弹拨乐器。甚至于在胡琴这个名称在唐代的时候，它所指的其实就是琵琶这件乐器。所以很多名称呢，其实在不同时代我们必须了解它的背景，否则的时候我们会误认为唐代那个时候已经有现在的所谓那个两条弦的胡琴，它其实不是。那在唐代的时候，其实琵琶的发展呢是到了另外一个高峰，也就是呢它将原先的四条弦四柱的这个形制呢，它借鉴了阮咸的四弦十二柱。其次呢，在唐太宗的时候呢，琵琶的名家裴洛儿他就借用了阮咸的手弹方式，也就是用手来弹的，那么运用到琵琶，那么就改变了琵琶原来用拨子弹奏的方式，那么就产生了非常多的一个变化。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作品，这首作品叫做《十面埋伏》。那么这首《十面埋伏》其实也是在琵琶演奏里面非常经典的这首作品。那这首乐曲呢，它是用楚汉相争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为题材，它描述了刘邦跟项羽的战前的准备、作战的景象、战争结局三大部分。那么演出的版本非常的多，那么演奏的长度呢也不尽相同。在乐曲当中呢，它使用了非常多的琵琶的演奏技法，有绞弦啊这些，那么就是琵琶的经典的乐曲。那我们就来欣赏由吴玉霞来演奏的《十面埋伏》。

刚刚各位所欣赏的是《十面埋伏》，由吴玉霞来担任琵琶的独奏。那么我们也刚刚也谈到了琵琶这个名词，它在不同的时代它所代表的意涵是不同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谈它的一个形制，它跟它的一个构造。那琵琶呢，它属于梨形的音箱，它的构造就好像一个我们吃的那个琵琶，一把它正切两半，它的形态大概就是这样。那它分成最上端的是一个头，中间有一段像脖子一样，那个是颈，在底下是一个腹部，有这三个部分来组成的。那么在头

藕的部分呢，这个部分其实最常被制作的师傅用来呈现它的工艺。那么有的时候各位会听到什么如意头的，就是它前面那个头呢做成像一个如意的概念。那曲项的呢，就是因为它的头是往后往后的躺的，那个叫做曲项的琵琶。那还有人用不同的材质，最好的其实是用象牙，但是现在我们其实不太鼓励，所以呢有的时候他们现在就改用了所谓牛角这样子的材料，或者说鱼骨或骨头的材料去制作做装饰。那么在这个颈部的时候呢，它其实它中间上面就会有六格子，我们叫这个象哈，然后在面背板的整个上面底下排了一条一条的小竹片所做成的那个，它就叫做琶。琵琶哈，怎样乐器？其实它那个梨形像就是有一块整块木头，然后中间挖空成型的。那么常常他们都会选用非常好的木头，譬如像红木啊、紫檀啊这些上等的木料来制成，相对的它的价格也就非常的昂贵。那它的面板呢，就用比较软的木板去拼凑而成，大多数是使用梧桐木板，那是希望能够传导声音。那在腹部上接颈部的地方，颈部上面就有六个像，我们刚刚讲了。那腹部呢，它就有24到25个竹片制成的品。那么因为演奏者其实一直不满足，他一直希望有更多的音，所以呢那个品那个竹片呢就越来越多，越加越多了。那么总共有四条弦，那么这跟早期的四弦十二柱其实差异很大，现在就是6象24品。那么在底下呢有一个扶手，上面就系了四条弦，依序呢这四个条弦的名称我们就称它为子弦、中弦、老弦跟残弦。它的定音呢是从 AEDA 这四个。那么它跟二胡，其实胡琴早期的胡琴呢关系也很大，因为早期的时候其实胡琴他就是用琵琶的这个，那个时候他是用蚕丝弦，所以他就用这个弦来作为他的二胡弦。根据说法是，刘天华他用的是子弦中弦，然后呢，蒋风之用的是中弦老弦，然后我们的阿炳用的就是老弦跟残弦，所以他们都是这样用不同的粗细的弦，所以它的音高定音呢就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也知道琵琶其实它最重要就是右手取音，它用五个手指去轮奏去取音，或者是用手食指去就挑，或者用拇指弹挑的那个动作就是由拇指跟食指。那么一般来讲他们多数都是用食指开始做轮奏的概念，也有人当初的香港的吕培元呢，他就是用小指开始，因为我们知道食指跟小指来讲，当然是食指的力量会比较大。那么如何将你的轮奏出来的声音五个点听起来像一个点，是这么的平均，在这个同一个点的位置上，让它的音色音高能够在一个被控制的状况下，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度的。所以在演奏家他们的过程里面就想办法去达到这个目标。那一般当然就是十指出去，到了小指的时候他想办法就要加重。那吕培元他们呢就是很秀雅，他们就是认为他我就从小指先来，所以呢当小指的力量我尽可能去放大，如果放大不足的时候，我就食指稍微可以让它比较减退的一个方式，让五个手指的轮奏比较能够一致。不管你用正轮或者是反轮，最终的目的其实这个五个手指因为它是产生点，所以在琵琶如果要产生线的时候，就必须持续的让这些点然后连成线，所以轮指是琵琶成为线条的必备的一个演奏的手法。那么当然加上左手的配合，其实琵琶

是有它的演奏的极大的困难度。在我学乐器当中，其实在国乐的传统乐器来讲，我笛子也吹过，琵琶也弹过，扬琴也敲过，笙也吹过，然后当然二胡也拉过，也弹过古筝。对我来讲，挫折感最高的就是琵琶这样乐器，因为我在弹琵琶的时候，我记得我弹了一个多月以后，就发现我的手没有不太容易控制它，因为包括它的位置，包括手它的那个演奏的那个持琴跟按弦的方法，对我来讲都有一定的困难度，所以呢，我就放弃了琵琶。所以未来后来我们开始在看学生适合演奏什么乐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来看他的身高，看看他的手指型，看看他的各方面的条件，去帮他去找到他适合演奏的乐器。好，介绍了一些他的简单的一些构造，还有一些演奏的手法以后，我来为各位介绍一首作品，它是一个琵琶的协奏曲，叫做《高原魂》。这首乐曲呢，它是由曲文君作曲的。我选择这个版本呢，是2007年台湾艺术大学国乐系在板桥乐展中，它的演出的场地是台北的国家音乐厅的演出。这一次的演奏的担任琵琶独奏呢，是目前在台湾国家国乐团的琵琶的演奏家梁嘉宁，他担任独奏的。那么这首乐曲作者他运用了中国的西北地区的一个风格的音阶曲调，他特别就是要反映他对故土的怀念之情。整个乐曲呢分为四个乐章：黄土谣、别意难、高原欢、思家园。那么这个作品长度非常长，大概有19分多钟。那为了让各位能够有个完整的欣赏，所以我就尽可能的把它全部的播完。那么这个乐团当时指挥呢，就是由我来担任指挥的。2007年跟现在距离也有8、9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就来欣赏《高原魂》，由梁嘉宁担任琵琶的独奏。

就是 News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由我林玉婷为各位主持。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高原魂》，由目前在台湾国乐团担任琵琶演奏的琵琶年轻的演奏家梁嘉玲，他担任独奏的。这首乐曲真是充满了西北那样子的一个情境，唢呐在唱出那样子的声音的时候是那么的令人能够动容，从高原欢乐的情境回到那宁静的家园，在怀念的当中充满了感怀之意。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这首乐曲。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另外一首，也是在琵琶协奏曲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对我来讲，我自己个人曾经指挥过几首琵琶的协奏曲，那么一首是在北方草原小姐妹他们的作品，另外一种是在南方上海花木兰。花木兰这首乐曲呢，它是由顾冠仁先生他所创作的。顾冠仁呢，他本身曾经是上海民族乐团的团长，那么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曲家。他本身他会弹奏琵琶，所以他在演奏琵琶的语法运用的时候其实非常的贴切，让演奏的人呢，其实在他的演奏过程中间事实上是很方便的。一般因为不会演奏琵琶的人来协奏琵琶乐曲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发生到一些在演奏的过程里面可能是有一些比较不太适合的部分。可是呢，花木兰这首乐曲固然因为他本身会演奏，所以协奏出来的语法包括演奏的手法对于琵琶演奏者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首乐曲。这首乐曲呢，它是依据了北朝的民歌《木兰辞》，它叫做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这首乐曲啊，它所用它的曲调然后发展，它采用了西洋的一个奏鸣曲式的结构去创作的。在乐曲当中呢，它也是用一个就是从《木兰辞》的中间选择了几个段落，然后来描述整个的一个音乐的情境，是描述一个故事，所以就描绘了花木兰她刚柔并进的一个双重的面相。那么全曲呢，它就分为木兰爱家乡，奋勇杀敌还，凯旋回家乡的三个部分。那么我要给各位来欣赏的这个是由薛逸林来担任独奏的，那么由九歌民族管弦乐团来担任伴奏。那么这个版本是在2013年新竹他们所办的竹堑国乐节，当时就由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乐团的首席薛逸林担任琵琶。

独奏，指挥同样还是由我来为当时来负责这样的演奏。那么就请各位来欣赏花木兰。

快的又到了我们阳明春晓节目的尾声了，再次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话》。